0: 90.1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以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拨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是别克，又到了持续汇丰榜揭晓时间，就这边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迅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您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re feeling a little strange.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继续跟王萧煌奇消逝情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9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

0: Jason Derulo. Yeah.
1: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Oh yeah, 第二名是千寻女团 Jam Blue 坏男小熊步进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坏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hacemos la banda.
1: Hoja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eah, 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敏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敏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0: 可惜了。
1: 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唱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in your face.
0: Wow, wow, 沉浸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2: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现在时间早上10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在天气部分，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天气，白天各地高温32到35度，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温度可能有36度左右，感受偏闷热。另外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请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早晚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之间。川崎会落幕，白宫跟北京方面会后各自发布事实清单与成果共识，都没有提到台湾议题。对此，我国的国安人士分析，中方原拟透过美中三公报压迫美方减少对台军售，但在美方布局跟冷处理之下，台海议题并没有成为本次峰会的交易焦点。另外，国安人士也指出，我方将持续推动国防自主以及非对称战力建设，展现自我防卫的坚定决心，让任何意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威权体制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在两岸关系上，我方会维持不挑衅、不冒进、不屈服的稳健立场，展现台湾作为负责任区域和平参与者的积极角色。空军乐山长城征收雷达5年1期的后续维持费，总金额高达135亿4800多万，2027年将是最后一期执行。针对下一期2028年到2032年后续维持费，军方也准备与美方谈判。而美国司法部曾经在2024年10月公布，雷神公司在台湾的长城预警雷达站派遣人员合约以及相关技术服务有歪曲成本、福报预算，向我国军方重复收取2次费用情形。近一期5年平均每年是33亿元的后续维持费，也被外界批评过于高昂，因此近期的新一波谈判也格外受到关注。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近期发布国防安全民意调查，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冠成指出，今年汉光演习期间，以实力维护和平，用行动守护家园，成为国军对外传达的重要讯息，不但出现在演习相关宣导跟报道当中，国防部长顾立雄也在演习结束后再度以此说明国军强化备战还有吓阻的目的。而国防安全研究院近期发布民调报告，有超过60%的民众认同汉光的核心讯息，也显示大约2/3民众对国军在汉光期间所传达的讯息抱持正面态度。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公布新的汽油油耗规范，大幅放宽前期拜登时期的标准。运输部也将在本月28号拍板新规定，严拟把2031年新车的油耗标准从每加仑燃油行驶大约50英里，大幅降到每加仑34.5英里。外界认为这是传统燃油车厂的一大胜利，却也让电气化转型之路相当是大开倒车，并使得碳排放量攀升。目前正值联合国大会期间，在日前的一般性辩论空档，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了双边会晤。这是从2022年2月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后，德俄两国外交部长之间的首次正式面对面接触。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普尔在会谈当中敦促俄罗斯方面尽一切可能就黑海粮食出口达成协议，也强调全球多国当前面临粮食短缺，各方必须展现建设性的姿态。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敏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 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9: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4: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地球人都有。
1: 给我加强监视，
4: 帮我分开装。
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6: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5: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6: 不用，我们自备哦。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手这里有贴贴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的本节新闻消息。金管会证实，一家国营从2016年至今房贷余额、房贷预放等数字申报有误。原先金管会公布今年7月预放超过90亿，而观察国营房贷预放更正后的变化，2025年4月份房贷预放就已经突破90亿元，在今年5月更创下 97.17 亿元的5年新高水准。金管会表示，以房贷预放比来看，目前资产品质仍属良好，未来会持续关注预放变化。国内逐渐迎来少子化跟缺工问题，劳工延后退休势必将成为新的趋势。而为了保障高龄劳工的保险权益，劳动部最新表示，年满65岁以上仍持续工作的劳工，可以依照劳工保险条例规定继续参加劳保，在职涯延续同时持续享有劳工保险的保障。劳动部指出，劳工继续加劳保期间享有劳保提供的各项保险给付权益，例如伤病给付、失能给付等等，让工作期间更加安心。而持续加保期间也能够继续累积年资，年金累积年资没有上限，工作越久，未来每个月可领取的老年年金给付金额越高。并且如果选择延后请领老年年金给付，还可以享有展延加给，最高可以加给 20%， 提升退休之后的经济保障。为了保障同性婚姻家庭租税权益，财政部今年放宽同性婚姻关系双方二亲等以内血亲以及二亲等以内血亲之配偶的亲属认定，符合条件者可以比照现行的租税优惠规定。地方税务局提醒，符合申账免征使用牌照税资格的朋友也要主动提出申请，每年最高可以省下11230元的牌照税。今年中秋以及教师连假，高铁出现大量搭车人潮，在疏运前两天，运量比去年暴增超过50,000人次，也出现有自由座旅客涌进高铁商务舱车厢站立，导致商务舱的车厢旅客权益受损。对此，台湾高铁公司强调，未来会加强劝导，也会再落实相关规定。在川普与习近平两人会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发展备受外界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最新表示，美国商界最关注的是更多的确定性，有不少美国企业依然希望留在中国。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员当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计划今年继续对中国投资。谭森指出，中美两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双方经贸关系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谭森并指出，中国企业在药物研发、癌症治疗方面擅长识别可以用在医疗或新药的潜在分子，但在药物试验、全球审批以及大规模生产方面还需要更成熟经验。因此，中国新兴的企业跟国际成熟企业之间势必产生自然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之后，伊朗方面最新坚称，外交谈判是解决与美国、以色列还有伊朗冲突的唯一途径，并强调唯有美方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德黑兰方面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对此，有外界分析认为，华府预估在11月其中选举之后，可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品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 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1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购票请洽 KKTix、 KLO。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消瘦苍白的我，苦的我，困的我，怨的我，病的我，怒的我，被分食的我，瞬间消失了。你诋毁不了烦的我。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

0: 事广播网。
1: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0: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3: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4: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3: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5: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6: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0: 在一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交通部观光署统计，昨天国家风景区加上主题乐园单日仍然有501141人次，其中13处国家风景区游客人次全数比去年中秋同一个旭日有所成长。三山国家风景区以62922人次居冠，花东纵谷51796人次，阿里山49211人次，云嘉南滨海48068人次，日月潭有35999人次。而除了北关、三山、西拉雅之外，其余十处成长幅度都超过100%。观光署表示，这波中秋国旅热潮已经从廉价之前的住宿预订，真正转成风景区、乐园以及活动现场的人流。台湾无人机产业持续发展，中科院在嘉义县民雄乡打造航太园区，东侧院区历时3年完工。总统赖清德今天参加启用典礼，视察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同时为西侧无人机产业园区动土，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国防追加预算600亿元，推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也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提供坚实基础。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开议，总统赖清德喊出2027年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而随着近期选举白热化，普发现金也预估成为新会期朝野攻防焦点。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新的会期严拟将普发现金20000元列为优先民生法案，力拼今年底先发放10000元，明年再发10000元。而提案立委则表示，只要立法院顺利通过，时程上都会来得及，希望今年就能完成发放，最晚也应该赶在农历年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我国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表示，北京本次试图进一步将台湾问题框进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但从峰会结果来看，习近平想在台海议题取得突破，并没有顺利达成。而我国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中方一直希望推进反对台独等主张，但从川习会后美中双方公布的事实清单以及相关文件来观察，这些诉求并没有直接获得美国认可，而整体脉络也能够了解美国对台政策一直不变，台美双方也透过各种管道保持沟通，美方并一再向我方确认这一项重点。我国驻美代表于大雷日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并表示相信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但敦促美方尽快对台湾交付武器。于大雷指出，我方希望分担自身的防卫负担，更妥善地保卫自己，也强调台湾正在增加国防预算，必须要视需要采购武器。至于谈到川习会后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有变，于大雷表示，美方总统川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峰会确实有提到台湾，但并不是主要议题。日本山梨县政府最新要求旅客在非登山季期间攀登富士山必须要事前申报，并计划向游客收取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的费用，费用可能以5分钟8000日元为单位来计算。根据了解，山梨县政府呼吁登山客在夏季登山季以外的期间不要攀登富士山，不过山难事件依旧层出不穷。截至去年的7年之间，光是靠山梨县的这一侧就发生21起事故，其中并有4人死亡。县府相关人士表示，山梨县府已经决定要制定新的制度，未来会向没有进行申报的游客来做收费，也会征收相关的救援费用还有燃料费等等，而相关的规定在修改法规之后，预估将在明年9月开始正式实施。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品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5: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成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1: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国庆大会一样活动，10月7日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零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 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Disney
2: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 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集歌手， 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3: 10月25号下午1点，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2: 购票请洽 KKTix、 KLO。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计时分钟。
1: 三C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炳翰，现在时间下午4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新闻。台湾国家太空中心 TASA 主任吴忠信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指出，太空中心人力已经从几年前大约260人增加到大约650人，光学团队更从2人扩增到超过25人。台湾正在加强卫星光学与通讯技术，并寻求与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澳洲深化合作，期待运用台湾的电子产业优势，发展卫星技术与太空产业。而我国的福卫8号第一颗卫星采用日本小圆由供应的主镜材料，影像感测器的基板则由晶瓷来供应，显示台湾当前发展卫星仍然仰赖国际供应链。对此，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也指出，台湾业者已经有能力依照别人的规格制造产品，下一步是自行设计、制造并订定规格，争取更高的产业价值。而根据统计，台湾太空产业在2025年营收来到93亿美元，近年每年成长大约 9% 到 10%。今天是教师节，国家环境研究院公布115年模范环境保护专责及技术人员获奖名单，总计11人获选。而国家环境研究院也期许获奖者能够成为全国 2.5 万名环保专责人员的典范。为了打破过去的资源落差，也给予传统产业公平竞争的机会，今年相关奖项首度将遴选划分为科技业组以及非科技业组，最终分别由科技业组的5人还有非科技业组6人脱颖而出，预计在11月公开表扬，以彰显相关人员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卓越成就。明年开始，劳保费率调升到 13%， 达到法定天花板，而保费调升对劳保财务改善却有限。劳保基金在2027年的预算书最新揭露，明年劳保保费收入大约是 5,687.3 亿元，而劳保给付是 6,798.9 亿元，收支短处了 1,111.6 亿元，这也会是连续11年入不敷出。官员表示，受到高龄化、少子女化影响，领取劳保老年给付人数越来越多，加上近年因为通膨调升给付，导致老年年金给付快速成长，造成劳保短处。不过，劳保局强调，透过政府拨补、投资绩效益助，以及近年劳保基金水位仍然呈现稳健成长。另外，观察劳保潜藏负债，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增加到超过 13.8 兆元，持续创下同期新高。今天是中秋连假最后一天，也是收假日，预估会从下午开始有车潮涌现，省道部分包含北部台65线衔接国三土城交流道，南部台86线衔接仁德系统，台61线淡水到八里等17个路段可能有车多拥塞情形，其中玄宝大桥施工路段更需要避开，改走替代道路。公路局指出，今天预估有收假车潮，而省道容易拥塞路段包含在有衔接国道快速公路的北部台65线接国三土城交流道，台64线衔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中部台74线衔接国三雾峰快关交流道，南部台86线衔接仁德系统归仁交流道，台18线衔接国三中埔交流道等路段，也请用路人在上路前提前确认状况再出发。前日本外相岩屋义日前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身份率团抵达北京访问，寻求与中国政府高层会面，而此行首要任务是促进陷入停滞的中日经济交流恢复顺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在接任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两个月的岩屋义最新表示，当前日中关系非常严峻，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透过对话寻求改善关系的空间。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炳翰，欢迎你继续锁定。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6: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5: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6: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5: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6: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我是米克，有的人是会玩马揭晓时间，这里面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end.
0: 继续跟王消防旗消逝行歌再出新歌消防回忆首日记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Jason Derulo. Yeah. New York's hit music station. Let's kick it off.Are you ready? 欧亚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混蓝小熊步进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蓝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

0: haci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1: 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详细回归了蔡敏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敏佑招牌的轻轻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沈佳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哇哦，太可惜了！在我做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

0: Are you ready?
1: Face in your face.
0: Wow wow!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Dear You》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2: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破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9月2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
2: 教师节快乐！
0: 马上就知道
1: 最近好多节日哦，
0: 好棒啊，这样挺好的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要习惯一下周休三日的到来，是不是？
1: 对啦、啊、对啦、啊，也是要再次感谢所有的老师们
0: 哈，
1: 孜孜不倦，春风化雨，尤其现在当老师真的很辛苦、啊、
0: 现在当老师真的是服务业呢，真的很辛苦哎、
1: 哦，天哪！
0: 对我那些当老师的同学真的是，哎，有苦不敢言呐、啊，
1: 真的有苦难言啦，
0: 有苦难言，真的半夜都接到那个家长的电话，真的是
1: 太辛苦了，而且这个行业简直是每况愈下、啊，就是越来越糟、嗯，越来越糟。嗯，
0: 对，所以还愿意当老师的，我们真的是请收下我们的膝盖，好不好？
1: 真的辛苦了，辛苦了，
0: 感谢你们哈，让我们劳工也可以跟着放下、嗯。
1: 对啊，谢谢啦，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你说大小姐唱的。
1: 对，我上次好像听你节目有在播。
0: 对啊，就是这个主题，就是播歌还是要播一下。
1: 没错，没错。
0: 好了，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呢，首先是根据交通部的道安统计显示，今年的1到5月全国交通事故行人死亡人数呢高达132人，那路口车祸的比例最高哦，数量接近一半。那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呢，大多啦就是驾驶行进路口的时候，然后没有停让行人优先通过。
1: 对，台北区监理所在新北市货运商业同业工会宣导，希望能够加强驾驶开车的时候的安全意识。嗯，尤其呢，大型车辆因为车体庞大，会比较大范围的视野盲区跟内轮差。嗯，那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如果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0: 对对对。
1: 所以呢，监理站持续督导各货运业者，行经路口的时候务必落实车辆慢看停，以及呢转弯暂停、安全再行等安全驾驶观念。
0: 对对对，
1: 但也要提醒驾驶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主动减速，仔细确认周边人车动态，这样才行哦。
0: 对，那接下来就是淡江大桥在今年5月12号正式通车，就是衔接淡水跟巴黎的重要交通地标。但是呢，最近发生什么事呢，就被涂鸦跟破坏、哦、哎呦，对，那你是什么地方不好涂鸦，跑去那个涂鸦那个桥，对不对、哦、嗯。但是龚律姐强调、哦、这个淡江大桥全区哦，包含的主桥、引道、人行以及自行车道设施等等，是严禁任何未经许可的攀爬、涂鸦以及毁损的行为，所以还是拜托大家一定要有公德心啦。那当然，民众如果发现哎真的是有破坏公物的，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违规行为，都可以及时通报相关单位，立即去取缔。那经查获呢，就可以依照《公路法》第72条的规定，这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拜托大家真的是不可以攀爬涂鸦、嗯、都不行啦，怎么会想到要去涂鸦这个算什么公共建筑物，
1: 就是有一些那个跑酷的啊、哦、然后一些涂鸦的、嗯、hip hop 的、嗯、滑板族的、嗯、对对
0: 对 你就是在一个可以涂鸦的地方涂鸦嘛，这个地方很明显它就是不行啊，
1: 没、嗯、好。那另外呢，就是本来淡江大桥的自行车道是禁止电扶自行车上桥，
0: 对对对，
1: 那公路局就指出说考量到上桥有坡度啦、嗯、加上 U-bike 也有电扶车，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放宽规范了，就即日起电扶车也可以骑上淡江大桥。嗯，那另外呢，公路局预计加严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封闭的标准。
0: 对，
1: 原本8级封才会封闭，
0: 好，
1: 因为修正到7级封就封闭了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0: 对、嗯，
1: 那最快呢是10月中旬才会上路哦。
0: 对对对，因为刚刚讲就是有放宽的规定，就是电扶车可以上桥，那也是会有变严格的规范哦。所以呢，公路局就是严拟加严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封闭标准，原本风速要达到8级风才会封闭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但是呢，因为今年有好几个台风嘛，然后就发现到，哎，这个施工人员在7级风的时候就觉得说已经好像快被吹走，快要站不住了，就站不稳这样子、哦，所以就是修正说，哎，就预定要修正为7级风，就要封闭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对，那这个机车行驶在机车专用道上的这个速限呢，将从现行的40公里，然后降为30公里。那至于快车道。

0: 样就是维持时机封就会封路哦。那这项修正的预计啊，最快会在十月中旬上路，就是要在东北季风增强之前就会实施这个新制度哦。嗯，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战。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
0: 害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我是艾瑞斯，赞。
1: 我是哈德，赞。
0: 你是因为连假最后一天所以已经没力了吗？
1: 就是
0: 一个淡淡的哀伤。
1: 那邮局呢也很累。那梅局
0: 也很累，是不是？梅局是心很累，是不是？怎么会没有人揪，是不是？
1: 不知道欸，到底这个人生要怎么样才是对的呢？
0: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才会觉得不会累呢？
1: 对啊，局很多的时候想说明年不要再去了。嗯，梅局的时候觉得怎么没有人走。
0: 没关系，你可以慢慢的习惯没有局的生活，
1: 过犹不及哈。
0: 对啊，哎呀、啊，就拿稍微拿捏一下。
1: 好啦，我觉得还是找个阳台泡茶吃月饼看月亮。
0: 你确定是泡茶吗？
1: 泡茶吃月饼看月亮玩手游，哎、哦欸，很 chill、啊、
0: 哦，真的
1: 哈、
0: 哦。你确定是泡茶吗？啊、你不是
1: 要改茶了啦？要改茶了，不要再洗了，不要再洗了。
0: 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卖光那事了哈。
1: 举杯邀明月哈，
0: 把酒问青天，是不是
1: 对影成三人吧？
0: 在乱斗。
1: 对，错了。哇嘞，
0: 就是国文不及格这样子、
1: 哦、也不会啊，好像也通用啊。孤帆远影必书尽嘛，都是可以凑的
0: 啊，乱凑这样哈、
1: 哦。对，
0: 好了，我们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有一些驾驶哈，可能为了贪图方便，然后呢就违规停车哈，就是把自家就是把马路当成自家停车场随意停车，真的是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哦。比方说呢，如果你在行人穿越道上，这怎么可以停车，对不对？任意停车哈、嗯，又或者呢也是人行道上就停了一堆机车，这样其实是霸占行人行走空间的这个交通乱象。但是说真的啦，尤其是骑楼啊齁，人行道好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习以为常，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啦齁。
1: 对，其实这些都算违规停车哦、嗯、那违规停车不是只有违规这么简单，有可能会造成别的意外、
0: 嗯、对，
1: 像高雄有一名黄姓男子，他驾驶货柜一引车在大寮区华中路红线违规停车等待载货、哦、那另一位、嗯、黄姓机车骑士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闪避不及就撞上了货柜车左后方、嗯、最后伤重不治啊。嗯，那高雄地方法院认定说黄姓货柜车驾驶违停是事故肇事的、嗯、第二个原因啦，
0: 对对对，
1: 次要的原因、嗯、虽然坦诚犯行并且符合自首规定，但是没有跟死者家属达成和解或赔偿，
0: 对，
1: 就依照过失致人于死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嗯、
0: 对。那另一起意外呢，就是在嘉义有某中学的校车行经垂杨路段的时候，也是趁着停等红灯，他直接停在路中间让学生下车，这也太危险了吧、
1: 嗯、
0: 对，结果呢差点被后方的一辆机车给撞上哦。那机车其实也是因为要闪避，然后就是紧急刹车就失控就自摔哦。那警方初步调查呢，这名校车驾驶他违规停车造成这起事故，所以校方也表示说一定会加强督导校车的行车安全哦。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如果被检举违规停车是可以连续开单的哦。
0: 嗯，
1: 桃园市一位民众遭人以这个照片检举违规停车，
0: 对，
1: 6天内被开出了36张罚单啊，6636，一天6张啊，罚金高达了新台币31,200元。
0: 嗯，
1: 对，那桃园市交通大队表示，依照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
0: 嗯，
1: 每超过2小时违规停车就可以连续开罚。我、
0: 哦、
1: 就特别提醒民众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了。对对对、嗯，那另外一种违规停车，大家应该很常见，就是在什么安亲班啊、才艺班啊、补习班前面，真的很多家长因为想说就要接小朋友，就是停一下，然后就随意任意的这个违规停车，甚至是并排停车，真的是补习班前面，这是一直都会看到，原本是2线车道就变成1线车道、哦。对，那还有要提醒哦，如果说因为违规并排停车引发交通事故，就算你的车子没有在行驶，可是如果说跟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话，还是得要负担肇事责任哦。
1: 对，就是因为过去发生了许多重大车祸案件，造成了人员伤亡，
0: 嗯，
1: 都是并排停车惹的祸。
0: 对对对，
1: 那并排停车的罚款金额已经提高，统一开罚2400元，好、嗯，希望能够遏止违规。
0: 没错，那交通部路政司就说呢，提高罚则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可以有效的排除这个并排违规停车影响到交通顺畅以及安全的问题哦。不过呢，有些驾驶朋友想说，到底哪些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呢？除了说你都知道红线不能停车嘛，对不对？那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停车的呢？
1: 对，像是这个弯道、陡坡、狭路、潮化线、交通岛，或者是道路修理的地段、消防栓的 前面或者是单行道，對對對，不仅靠路边停车，还有就是在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违规停车也都是不允许的哦。
0: 对，
1: 所以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害人又害己。
0: 是的，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敏翰，现在时间傍晚6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金价今天下跌超过 2%， 主因是油价上涨加剧通膨疑虑，也强化市场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可能继续升息的预估。截至今天下午2点27分，现货黄金下跌 2.7%， 来到每盎司 4171.85 美元，创下8月初以来新低。美国黄金期货同样下跌 2.7%， 报在 4204.30 美元。而市场分析表示，债券殖利率与油价双双走高，持续对金价构成压力，原油供应情况出现交杂讯号，推升油价，也让通膨持续成为投资人关注重点。在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白银下跌 4.3%， 报在每盎司 61.51 美元，白金下跌 2.8%， 报在 1728.43 美元。台湾的芒果、火龙果、荔枝今年首度进军欧洲市场并获得好评，欧洲也成为台湾农产外销的新战略据点。不过欧盟研议当中的一项法案修订引发了农业部的关注。根据了解，欧盟委员会去年底提出修法，针对进口到欧洲的农产品农药残留管理趋向严格。对此，我国农业部坦言，这对第三国输欧农产品的不确定性升高，台湾也应该关切修法进度。农业部官员表示，在政策立场上，台湾应该支持维持制度的科学风险评估基础，主张农药核准管理以及农产品残留管理维持合理区分。对于已经依照相关规定或第三国 GAP 设定，并且经过科学评估认定对消费者安全无虞的部分，不应该只因为危害的分类就予以撤销。同时，我国也可以与日本、韩国、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国家来出口保持相关交流，掌握共同关切以及可能的合作方向。日本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接连传出有选手接驳巴士没有到，住宿报到耗费时间，以及排球场馆照明设备损坏，还有韩国队伍赛前误播了北韩的国歌等等问题。而根据日本媒体调查发现，大会筹备工作早在开幕一年多前就已经严重落后，负责场馆搭建与营运的法国企业被指出是最大问题。对此，相关的组织委员会高层也坦承，确实有部分项目没有办法在正式比赛前举办测试赛，而通常相关的大型赛事都会透过测试赛检查场馆的营运、交通接驳跟设备操作细节，但是本届赛事部分场馆却还在比赛前夕都在施工。针对工作延误、预算一度追加以及后续规格变更的问题，相关组织委员会则回应表示，并不便回答与厂商之间的协议内容。为了推动台美人才交流，国发会携手数发部与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等14家企业前往美国揽才，工研院、中研院也提供研究与教员的职缺。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本次把台湾上千个职缺直接带到矽谷来招揽人才，不但让国际人才认识台湾，也能直接与企业媒合，把交流转为实质的延揽。两年一度的教廷宗座科学院大会日前举行，并且是教宗梁十四世上任之后首度与全球重量级科学家会晤，备受外界关注。而与会的我国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获得教宗接见时特别感谢教宗过去多次主动为台湾天灾祈祷并援助捐款。教宗则回应表示会持续为台湾祈祷。而近期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也成为会议上的话题。陈建仁表示，许多国际冲突难以消弭，源自于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不够，但在科学领域很多研究需要跨国合作，所以相对政治、经济等议题，科学领域的包容性与合作度更高。而面对世界变迁，未来应该加强推动跨国、跨学科合作，也包含运用 AI 来跨国培育人才。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我是陈秉翰，欢迎你持续锁定。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0: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记得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咧，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等下，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住哦，较礼拜解酒啦。
0: 感恩等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我是陈炳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本节新闻。随着欧洲今年冬天供应暖气所需要的天然气储量逐渐吃紧，加上亚洲买家为了避免经济受创，已经展现高于过去的追价意愿，在欧亚两大陆之间的液化天然气可能会有一波涨幅。从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开战之后，全球的液化天然气价格已经翻倍，并且飙涨到多年来新高。亚洲基准报价的普氏日韩指标9月中一度逼近每百万英热，是30美元，近期才有回落。在欧洲交易价格也攀升到 24.62 美元的高点。而尽管当前价格仍然低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那一年冬天的历史天价，不过有多位分析师警告，未来几个月天然气的竞争可能会进一步白热化。今天是教师节，在加拿大有中文侨校联合会举办敬师茶会，表扬台湾侨校的教师。而适逢联合国大会举行，出席茶会的加拿大两大政党众议员也赞扬台湾文教实力享有极高声誉，科技水准以及公民素养等等领域也傲视全球，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对此，我国驻温哥华办事处处长刘立新感谢加拿大与盟友都支持我国有意义参加联合国，也透过具体行动，例如派遣海军舰艇通过台湾海峡，维护海峡两岸稳定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由于在上周末强降雨带来曼谷地区严重灾情，泰国首都曼谷有部分地区今天依然积水不退，有数千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对此，有学者表示，这场泰国曼谷的洪灾可能在全国造成至少110亿泰铢的经济损失。泰国内政部常务次长昂西则表示，淹水地区有超过8万名的居民被困在家中无法外出，并表示当局正在调度行动厨房以及船只等物资投入救援工作。而从9月16号以来，泰国总计有41个省份遭到洪水袭击，至少造成8人死亡，并超过58万户住家受到影响。根据我国财政部统计显示，2023年台湾平均每一位税务人员服务2583人，在亚太经济体当中是中段班。另外，女性税务人员占比高达 77.2%， 在亚太经济体当中是仅次于泰国的 81.3%。 女性主管占比 73%， 明显高于多数邻近国家与地区。美国白宫最新公布一份清单，列出美中双方可能适用较低关税的商品，而这项安排涉及双方各自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不过白宫方面并没有说明具体税率跟实施的时间。根据白宫公布的协议内容，美中双方将审查这份商品清单，期待以对等互惠方式针对商品提供较低的关税待遇。而在美国可能调降的商品当中，包含烟火、圣诞节装饰品、家用品以及运动器材。中国方面的清单则是涵盖包含美国的牛肉、猪肉、家禽、海鲜等肉类，以及谷物、乳制品等等。英国反恐警察单位最新表示，在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有3辆箱型车内发现爆裂物，当局正在调查伊朗是否涉嫌策划背后的炸弹阴谋。英国时任首相施凯尔在今年3月曾批准美军使用包含英国费尔福在内的2个基地，对于伊朗飞弹阵地采取防御性的行动。而报道指出，近期有英国民众在深夜于乡间道路看到一群男子举止异常，于是报警。英国当局在3辆白色箱型车周围设置警戒线，军方拆弹小组也派出机器人检查车辆。涉案的5位成员起初因为涉嫌违反爆裂物相关法规被捕，而在稍后又因为涉嫌预备恐怖主义行为再度落网。英国反恐警察与安全部门则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背后的犯案动机。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本日新闻重点，我是陈炳翰，感谢你的收听。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 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4: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5: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4: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了。
5: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4: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5: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大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有专业医师提醒，熟男如果频繁出现电力不足或者是软脚的情况，恐怕是心血管硬化的前兆，因为该处的血管极细，往往是全身上下。
4: 老公，新闻说的熟男电力不足，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
5: 什么啦？我那个是最近电量储存不够，什么水管塞车？我才不是嘞，我是马力还很大的，好吗？
4: 好，马力很大，但是为了你那颗运转几十年的心脏引擎，明天还是陪我去医院验个血管吧。
5: 有那么严重吗？还要去抽血哦？不用吧。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连线的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学廷医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其实所谓的功能障碍，往往是男生朋友啊最难启齿的痛，而且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呢，这也许也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前哨战哦。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指标，我们男性朋友可以先自我评估一下呢？
6: 好，其实可以，我们医学上也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勃起功能的这个国际指标来做这个评估。那其他的名称叫做 IIEF 5，这个只有5题，在网络上其实你找其实就会找到。它的满分是25分哦。如果说我们评出来的分数在21分以下，那就可能代表不同程度的这种，那就建议去跟医师做咨询嘛。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硬度的分析，基本上我们临床上哈会根据你的硬度哈把它分成4种状态。那第一个最软的就像蒟蒻一样，那再来的话就像是去皮香蕉，那再来第三级叫带皮香蕉，那第四级就是小黄瓜，医生可以做一个参考和记录。那最后的话就是透过可以观察晨勃的情况来了解我们目前的功能。
3: 是，
6: 那如果说你早上起床或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那这个功能是正常的，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不是那么理想的话，那可能这部分就跟心理因素、压力或者是焦虑或者生活中一些压力成分会比较高。那反过来，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一样，那晨勃也发现都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像是一些器质性啊血管性的问题，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就更需要去检查一些心血管或者代谢问题，就要去就医咯。
3: 是，所以呢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个评估的项目哦，这个男性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啦。那我想呢，现在可能治疗方面啊，除了大家熟知的口服药物之外，诊间还有哪一些新的治疗选择呢？那对于可能有一些比较害羞不太敢就医的男性朋友，郭医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6: 好，我们首先就治疗的部分啊，以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来讲的话，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方面就是吃药，这个吃药就包含我们常熟听到的这种壮阳药，包括威尔刚、西力士、乐威壮、塞贝塔等等。那另外一部分的话，这个除了吃药以外的选择，就是目前比较夯的就是这个低能量震波的这种体外震波治疗。那这个原理是透过低能量的刺激，它的充血就会更持久更完全。那你标准来说，通常做低能量震波大概要做6到12次的治疗，每周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那通常因为血管新生的时程关系，大概在第4次的时候整个非常显著的进步嘛。我必须说，其实勃起功能当然在这个我们的诊间是非常常见的主诉。即便是20几岁像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年轻人，其实都常常来就诊。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但却不好意思来就医，因而白白错失了能够恢复功能的机会。那也可能也造成婚姻关系啊，或是伴侣关系的一些摩擦或不顺利。
3: 是，
6: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利用一些就医和疗程来避免。所以我们也是欢迎说有障碍的病人可以赶快来与医师们做谈谈，那同时可以协助你重振雄风哦。
3: 是，就是有这样子的状态的朋友呢，其实不用害羞哦，因为你并不孤独哦。像刚郭医师讲的，20几岁也是有哦。所以呢，如果觉得这个方面的 障碍可能对你的生活当中有带来困扰，我们就来找专业医生的协助，也不一定要吃药嘛。刚郭医师也有讲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式，大家都是可以来试试看。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的医师哦，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郭医师，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来，这上新啦、
2: 啊。哎、欸，新歌上架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3: Music, let's play.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Hey, 我们是91，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的歌曲时间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到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抗氧化。没错，你去买保健食品常常会看到那个抗氧化啦，买保养品也有人就是上面写抗氧化，甚至谈到抗老跟抗氧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什么叫做氧化呢？我们先不要讲的太学术齁，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你有没有切过苹果？苹果切开的时候果肉是不是白白漂漂亮亮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在桌上呢，隔一段时间来看，诶，奇怪，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变黄啦，变褐色？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例子齁。然后你再想想，家里的铁制品放久了，风吹日晒，接触水汽以后会怎样？会生锈，对不对齁？这个也是呢齁，我们来理解抗氧化很好的一段形容齁。氧化呢其实就像我们身体慢慢的在生锈。当然啦齁，我们人体不会跟铁一样真正的生锈齁，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齁，我们每天呢都要呼吸啦，吃东西啦，产生能量。身体啊自然代谢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自由基齁。所以就今天呢请到我们这个抗自由基的专家啦齁，我们的王老师，王博士，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王老师您好。
3: 哎，小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
2: 对，俊杰老师，
3: 跟大家碰面。
2: 对齁，哎，很多人都在讲氧化氧化齁，说什么晒太阳会氧化啦，人体会老化啦，对不对？那其实晒太阳这件事情齁，其实我真的是有证实到，欸，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住台南。
3: 对，
2: 哦，住你们家那里，
3: 对，
2: 一样63年次哦，跟我住台北的朋友63年次，
3: 对，
2: 两个看起来整整像差了一轮呢，欸。
3: 其实我刚刚讲吼，晒太阳要晒对啦，要晒对。其实太阳也不能说完全都不晒啦齁，
2: 对，
3: 那这个也是。但是齁，你看齁，现在我反而会不要用人来比较啦，
2: 嗯，
3: 应该讲说其实你看所有现在你只要经常晒太阳的东西，包含车子，
2: 对，
3: 包含屋顶，包含这些所有你看到建筑物，嗯，包含那跟我也是塑胶制品，对吧？
2: 嗯，
3: 你等一下看吧，今天为什么一个房子的屋檐屋顶会坏，或是我们今天放在外面的塑胶，或是说哎才刚刚买没多久，结果放在外面上放一段时间个派气啊，氧化掉啊，
2: 嗯，
3: 或甚至硬化，甚至就是焦化。好，哦，那当然除了说太阳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温度，哦，那会温度升高之外，嗯，其实很重要就是里面的辐射。啊，辐射在包含就是什么，太阳本身就是我们讲阳光就会造成氧化的压力。好，
2: 嗯
3: 哦，那这些氧化的压力过程当中就会让万物哦，就是讲的很多东西只要你不是这种植物啊，哦，那基本上它的破坏率，哦，跟它的损耗率都一定是增加的。其实齁，我觉得说现在就万物啦齁，真的受到阳光的伤害是很大的。
2: 嗯，
3: 啊，除了阳光的伤害之外，其实我们人体本身哦，当然除了阳光啦齁，我刚才讲阳光之外，其实我们人体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2: 嗯。
3: 齁，那这些自由基有时候不是只有阳光会造成这种氧化的压力。我们人体的细胞每天都在代谢，每天也在排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对不对？那不好物质在搭配这些氧气，在包含这些不好的成分、毒性物质，包含这些阳光，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毒性物质。
2: 嗯，
3: 好，在毒化物质的话，就我讲，就是它就会伤害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
2: 嗯，
3: 好，那每个细胞伤害在皮肤就怎样？就皮肤就老化嘛。暗沉嘛，
2: 对，
3: 哦，这种暗斑嘛就出来了。
2: 而且老的比你要快很多。
3: 没错，那所以说南部的人真的是哦，就没出来当个比啦，哦，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就这种阳光，所以每个人都比较黑一点。
2: 对，哦，
3: 那另外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我们皮肤之外，它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好，我们的器官也会氧化，你们说不是说器官就不会氧化，虽然器官没有直接照到太阳，但是它所有的这些氧气，我们经过新陈代谢之后，这些废物还是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2: 嗯，
3: 那这些自由基就会去伤害我们的细胞。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抽烟、喝酒、生活作息不好、压力大，自由基产生的量又更高。
2: 嗯，
3: 那更高之下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嘛，你就一直攻击我们的这些心肝脾肺肾，攻击之后慢慢的你如果我们身体有吃很多这种好的食物，
2: 嗯，
3: 哦，我们常常讲的五行相生相克，哦，有一些植化素，哦，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些自由基把它代谢掉，把这些毒性物质代谢掉。那如果你代谢到一定程度之后，诶，这些毒性物质还是不断在产生，哦，就你的生活作息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不断产生之后，它就去攻击我们的细胞，就攻击心肝脾肺，就会造成就会肿瘤的细胞出现了。
2: 就是我们想到一直发炎，身体一直发炎，一直发炎，然后就是那坏的自由基全部聚集在一起，
3: 哦，会先发炎，发炎完之后，如果你再没照顾它，它就会造成我刚刚讲毒这种肿瘤出来的。
2: 嗯，
3: 对，哦，所以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其实科学家本来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作息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去清除这些自由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
2: 要想方法，
3: 对，而且也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功课，
2: 每天都要做清道夫，嗯，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请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哦，有哪一些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除我们的自由基，让我们的身体天天健康。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抗氧化，对不对？所以抗氧化我们都会搭配一个东西，好，人家常常就是抗氧化后面都会搭一个 SOD， 叫做超级抗氧化激酶。
2: 对
1: 对，听起来好像很长了哈，其实很简单，就是叫 SOD。
2: 嗯，
1: 大家都说这个 SOD 清除我们里面的这个氧化废物最有效。对，那当然呢，像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花椰菜，它也可以清除我们的 SOD 啦。
2: 嗯，
1: 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也是可以。但是俊礼老师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呢要有科学人证，还有什么
2: 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1: 所以今天他带来一个哈，真的是有科学做见证，可以消除我们这人体的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哎，俊礼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2: 哦，我跟大家讲哈，其实应该这样子说啦齁，就是说 SOD 齁，其实全世界都对它，这科学家都对它非常有兴趣。
1: 对。
2: 但是你有听到说有哪一个药品叫做 SOD 吗？
1: 没有。
2: 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开发一个药品的 SOD？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开发不出来。开发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合成。用合成的方式，或是用化学合成，用这种我们讲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医学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纯的 SOD 出来。
1: 嗯哼，
2: 所以现在的 SOD 基本上都是要从植物里面去萃取。去找出这个 SOD 出
1: 来。我们所讲的植化素。
2: 对啊，所以这种 SOD 齁，这种植化素SOD 本来就是一个酵素啦齁，那就是只能够从植物里面去把它萃取出来。那植物里面呢，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俊老师还在统一当研发的时候齁，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从日本去买这种米糠的萃取，米糠发酵的萃取物，
1: 嗯 哼
2: 里面就有含有 SOD。
1: 哦。
2: 哦，里面就含有 SOD， 而且很贵哦。他那时候一公斤呢，液体的哦，一公斤就要卖到将近快10万块台币
1: 啊！
2: 那请问这金马嘎个地啊？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这么贵了哦。
1: 嗯。
2: 到后来呢，我们觉得这样不行。我经过，其实，在二三十年就这样。那后来慢慢的，我们这几年也开始陆陆续续自己去研发更多有关 SOD 的产品出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用到日本去，我们也不用到国外去。其实我们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对，我们柠檬其实在台湾齁，就自己可以去种植嘛，对不对？在屏东那边的绿柠檬。
1: 嗯。
2: 齁，那甚至有讲说香水柠檬，但是我们当然比较不提倡香水，因为香水柠檬它口味不好，适口性也不好。那里面的这个汁液也不够多。
1: 嗯。
2: 齁，所以说我比较偏向还是用绿柠檬。
1: 嗯。
2: 因为绿檬第二产量也大。第二就是说，诶，我们经过它的果皮、果肉、种子、果汁一起去发酵之后，诶，我们去比较哦，发现它的 SOD 含量其实是比这种日本来的米糠萃取物来得高。
1: 你是说
2: 来得高
1: 一整颗柠檬都可以使用？
2: 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整颗柠檬去做发酵哦。
1: 哇。
2: 那发酵完之后一定要短期发酵，因为我们讲 SOD为什么科学家没有办法去把它做一个纯化物，就是它很容易被环境破坏掉。
1: 哦。
2: 因为环境没有氧啊，有空气啊，然后这些部分就会造成 SOD 的破坏。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是要在这种就是它被破坏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果皮果肉，然后把全部的东西去发酵。那发酵的时候短，如果再长时间去发酵，很容易就被破坏掉这 SOD， 所以我们只能够发酵大概45天到2个月的时间。
1: 哦，时间还要抓准。对，
2: 要抓很准，要抓很准，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嗯，
2: 所以我们去抓这最好的时间去检测里面的 SOD 含量。
1: 嗯，
2: SOD 含量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1: 哦，可以检测。哦，
2: 可以检测出来的。所以它是可以检测，但是没有办法被合成出来。哦，这样了解齁。好，那检测出来之后我们发现，诶，这里面的含量是有 3.13×10^14。
1: 3.13×10^10。
2: 三亿单位。
1: 诶。
2: 三亿单位。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刚小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怎么去检测它。诶，我里面的 SOD 到底，当然 SOD 可以检测它的量啦齁，但是 你怎么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科学证据，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大家都讲它有，但我要怎么证实？
2: 那当然，科学证据我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检测就 SOD， 就 3.13 乘以啥，这是全台湾可以讲全世界最高的啦，哈。
1: 嗯。
2: 另外的什么，我们就把它刚刚讲的苹果，哎，我们把它涂在苹果上面。
1: 嗯。
2: 那苹果上面之后，一般来讲，苹果你知道放在那个空气就是。这个室温啦，
1: 对，空气曝光，
2: 那空气曝光，把它曝光或什么，也不用曝光，就放在室温里面就好，就室内就好，大概半个小时它就变黑了。
1: 对，
2: 哦，半个小时。那我们把它涂抹这个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这个 SOD， 发现它可以延长到将近快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
1: 哇，
2: 才会变黑。
1: 那如果我们30分钟就会变黑，那你这样不就等于多了40几倍？
2: 对，没有错，
1: 40几倍的抗氧化物。
2: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1: 嗯，
2: 这个研究在我们做了，我们就跟那个体育系的哈，
1: 嗯，
2: 体育系的学生去合作的哈，就是我们讲跟体育系老师合作了哈，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怎么样，乳酸堆积
1: 啊，
2: 其实运动我跟你讲，嗯，我一定要。这边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教育一下，运动很重量很重要，但是不能过量。
1: 嗯，
2: 运动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量。很多人想说，嗯，啊，我很久可能一年都不运动，然后就一年去跑一次马拉松。
1: 嗯，
2: 但是这样就这个是非常我不鼓励的事情。
1: 嗯，
2: 因为齁，你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你体内可能产生这些 SOD， 这些可以清除自由基的量不高。
1: 嗯，
2: 你一次去做那种高压高张力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会就造成非常多的这些自由基之外，你人体也不够这些多的 SOD 可以去清除它。
1: 这个我了解。
2: 对。
1: 因为呢我最近呢在减肥嘛，
2: 是，
1: 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3公斤的乌拉圈。
2: 是。
1: 3公斤的乌拉圈，然后呢摇个差不多15分钟，我的腰就全部 OK， 然后人体瘫痪3天。
2: 对。这个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讲乳酸堆积。
1: 对。
2: 好，我们开始就全身酸痛了，你知道吗？但是酸痛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乳酸堆积嘛，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多余的这些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自由基在不断攻击我们的细胞嘛，
1: 没错，
2: 就会造成发炎的状况嘛。
1: 对，
2: 结果我们就去做那个双盲测试，
1: 哦，嗯，
2: 所以我们讲我们一组给他那个安慰剂，
1: 嗯，
2: 一组就给我们这个柠檬酵素，
1: 对，
2: 发现有吃柠檬酵素的，它的不管是乳酸堆积这种酸痛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2: 都比这些吃安慰组的齁来得快了非常多的时间。就你吃完之后，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马上吃这个柠檬酵素的 SOD， 发现它乳酸堆积的状况酸痛的酸痛的解除都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
1: 对。
2: 所以代表什么，它可以去轻松的清除这些自由基，而且它可以让乳酸堆积很快的代谢掉。
1: 所以人家常在讲一件事情，好，重复的事呢，好，不断的做，你就是赢家。然后呢，会的事情呢，持续做，你就是专家。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句话？因为呢，俊杰老师呢，研究这个柠檬酵素，哈，哎，归你了。
2: 哦，真的
1: 十几年了，快要20年了，
2: 真的真的。
1: 然后到现在呢，越来越精进，也越来越进化。所以呢，他们就又研发了一个新款，哈，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SOD 好的一个饮剂。
2: 是，
1: 对，那这个饮剂呢也非常的厉害，也不是只有这个柠檬酵素，它还加了其他的酵素，然后去合成，帮助我们，譬如说你要减肥的人呐，啊，哈，要抗老的人呐，啊，或是说我们怕我们血管会生锈的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改善，
2: 哦，是的，
1: 包括我们的胃食道逆流。哎，居然也跟我们的 SOD 有关系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呢，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的俊杰老师。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哈，我们讲说呢哈，真的用心的事情哈，重复做力的人呢，都是赢家了。
2: 没错，
1: 你看一个东西，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博士，可以研究它十几二十年。哦，当初俊仁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柠檬酵素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才刚创业，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2: 没错，真的，时间一过，你看哇，就是这么久的时间了。
1: 对，
2: 那其实刚刚小提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刚刚其实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细胞哦，你看哦。我们一旦这种自由基产生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不断攻击它这些细胞嘛。刚刚讲到我们血管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细胞，而且血管里面的自由基其实是直接攻击我们血管细胞的。
1: 对，
2: 尤其是抽烟的族群哦，它会攻击的更快。
1: 嗯，
2: 哦，它的尼古丁，因为尼古丁第一个就跑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然后去攻击我们血管，就变成血管硬化。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OD， 我们从柠檬酵素去萃取这个 SOD， 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血管这些自由基把它清除掉，然后这些氧化这些或是造成这种发炎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包含我们自己做的研究，这些人体的实验里面，它最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让血管弹性变得好。
1: 哦，这个很重要，
2: 血管弹性变好，
1: 因为最近几年好多猝死，不管是年轻还是老的，
2: 是的，
1: 对。
2: 然后再什么，我们的三高，
1: 对，
2: 就是三酸甘，就是血脂肪，这、就是、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都下降下来。
1: 对，
2: 哦，那 LDL 更不用讲，这种坏的胆固醇也下降下来。
1: 嗯，
2: 另外最重要的，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血糖的问题？
1: 嗯，
2: 那血糖除了说我们胰岛素分泌不足，除了我们的胰脏功能不好，那胰脏功能为什么不好？一样嘛，就是这些自由基老化的问题，就会造成什么胰脏功能变不好。所以我们一样就是 SOD 去把它做什么，做一个这些抵抗自由基，让我们发炎状况可以变好，血糖也一样下降下来。
1: 嗯，
2: 好、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血糖、血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血脂肪，哦，那血压也会下降，血压也会同步下降下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关节常常会有疼痛，就是你什么、痛风，
1: 嗯，
2: 有时候有痛风的问题，所以我们吃 SOD 也可以让什么，让这些痛风，我们的尿酸可以下降下来。
1: 哎、欸，痛风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哎、欸！
2: 而且痛风现在目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1: 对对，
2: 好、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只能靠平常的保养，就是减少喝啤酒啊，减少去吃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啊，嘌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 SOD，、哦、我们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去萃取 SOD， 一样可以让这些尿酸可以下降下来。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消费者。我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二十年了。
1: 对，
2: 好、哦，消费者已经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个不只是台湾红台湾而已，我们是全世界都红哦。
1: 对，
2: 我们包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非常忠实的客户，而且都是每次都是大批量的在做购买跟销售，
1: 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有哈。因为呢，小提有个朋友前一阵子啊，他就是。突然间齁、哦、他在放东西的时候就是站起来在放柜子上面的东西、然后胸口就突然一阵痛，然后那种痛呢他说好像被撞到的痛，然后他以为他心肌梗塞，他就赶快呢哎蹲下来趴下，然后手中拿着手机就想说如果快要晕倒的话他就要赶快拨119求救，你知道吗？然后他说那种痛呢是这样，痛到背部也痛，痛痛到牙齿也痛，然后所以呢他就想说啊不管了，就打电话就打119，偶一偶一来送到急诊室，结果呢是胃食道逆流。
2: 啊、
1: 他以为是就是我们想讲的心肌梗塞，你知道吗？对，因为这个类似相太像了，就是胸口很痛，然后痛到背部，然后痛到牙齿，对，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心肌梗塞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2: 前兆，
1: 对。那對，但是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的那个心电图完全没有问题，
2: 是的，
1: 就是一个我们什么 他说胃食道逆流。那我就教他说，哎、欸，我们俊磊老师他有一个东西，他不可以保护心血管，然后呢，他又可以早上喝，你又可以帮助你那个胃食道逆流去改善。
2: 没错、哦，胃溃疡、胃食道逆流都有
1: 帮助。对，然后呢，他就那时候好像喝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吧。
2: 是，
1: 他说哦，完全都没有那种感觉。他说那一次真的是吓到
2: 了。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哦，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做的研究而已、哦、其实全世界很多的期刊都发表了、
1: 嗯、对，
2: 关于就是说我们去做的研究，然后再跟学术单位去合作发表这些文这些文献，然后去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包含就是我们柠檬哦，它我们柠檬酵素它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损伤。好、哦，然后这是非常重要。刚刚讲的氧化压力嘛，
1: 对，氧化压力，
2: 阳光嘛，对不对？哦，就是造成这些紫外线的损伤，哈、哦，这都可以借由柠檬的 SOD 去做缓解，
1: 嗯，哦，
2: 跟去把它的清除掉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再来什么体重的控制，
1: 嗯，
2: 我们讲的我们很多的肥胖都是因为什么脂肪细胞
1: 对
2: 发炎，那发炎之后我们就去控制它，一样会有这种效果。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柠檬里面的柠檬苦素，
1: 嗯，
2: 哦，柠檬苦素只有在哪里有？我跟你讲，就是皮而已。
1: 哦，柠檬皮，
2: 柠檬皮，你会去吃吗？
1: 不会啊，
2: 你跟我讲，你谁会吃柠檬皮的？跟我讲一下，打电话给俊杰老师，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从柠檬皮里面去萃取这个柠檬苦素，也在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哇，现在的女性太需要了。
2: 现在的乳癌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嗯、但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对。
2: 最重要就是预防跟术后的疗养。
1: 当然。
2: 哦，请大家记得柠檬酵素的 SOD 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去吃。那刚刚那个小提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抗幽门杆菌、哦嗯、避免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的发生。这个也都是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
1: 嗯，
2: 哦 ，Nature 的这个期刊里面就有发表的，所以是这全世界最高级的这个 Nature 的期刊都有发表，它可以抑制胃幽门杆菌的活性。嗯、哦，所以真的我们是很用心在做。那另外就是什么？我们最近这十年来哈、哦，我们发现说，哎、欸，其实柠檬酵素这么好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添加，让它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2: 哦，这个也是很多生物科技专家哈，帮我们自己本身在我在家要将来要有大学教书嘛，那我本身是那边教授，那我们自己又一个实验室哈、哦，实验室跟工厂，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南部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诺丽果。
1: 诺丽果，它不是产自于大溪地？
2: 哎、欸，对对对，小田有概念哈、哦，没有错。啊，大溪地把它叫什么？叫做天堂的果实。
1: 嗯，
2: 好、哦，就大家吃东西就是很啊，就是非常好，就对了。
1: 对对对，
2: 只有天堂里才吃得到的东西。
1: 这个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因为大溪地以前就都是那种土著。好，刚开始
2: 重要也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是在90岁以上，
1: 对，
2: 土著能够活这么久的，
1: 对对对，
2: 只有这里而已、啊。
1: 然后他们说，他们以前啊，就身体里面都会吃些，可能会吃一些东西有寄生虫，然后他们就会吃这个诺丽果，这个诺丽果可以杀死他们身体里面的寄生虫。
2: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大溪地的人啊，
1: 哈、嗯，
2: 他们几乎没有癌症，他们没有人有癌症的，真的很夸张。所以我们就是。经过去做这个学术上的搜寻之后，然后去做临床的研究之后，发现哎，诺丽果跟柠檬加起来一定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嗯哼哼。
2: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把这个加在我们的那个柠檬酵素里面，哎，它真的对于这些不管是增强免疫能力啦、促进消化、抗发炎啦、美肤的效果，然后抗寄生虫、抗结核菌、肺结核菌。然后对于这些降血压、止痛、抗肿瘤，然后这些周状动脉硬化的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1: 哇！
2: 对，所以哈、哦，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而且我们的这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哈、哦，你只要再喝一个礼拜，你就会刚刚讲的嘛，南部人都皮肤比较黑嘛，
1: 对啊，
2: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太阳哈、哦，太阳光辐射啊哈、哦，这种紫外线啊哈、哦、去伤害，你只要吃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会怎么样，会亮了一度，
1: 哇，
2: 会亮了一度。哦，所以他对这个也是有发表，这我们是有做过那个做过实验的，
1: 嗯，
2: 那有发表在期刊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SOD 它可以抑制皮肤炎，恢复皮肤的障壁。 哇，哦，让皮肤的怎么样保护效果可以更好哦，所以这个真的爱美的这些我们讲不管什么年龄都是爱美的啦，没有人不爱美的哦，你要让皮肤变得更好就是多喝我们的 SOD。
1: 好，你看 哦所有保养品都跟你讲里面抗 SOD， 所有的保健食品都跟你讲抗 SOD， 但是哪一间会跟你出具它有多少平方可以抗多少的 SOD，
2: 对，
1: 里面含有多少 SOD， 没有半家敢拿出来，
2: 啊，
1: 只有我们敢拿数据出来，
2: 3.13 乘以10的10次方，
1: 对对，就是3亿，
2: 没错，三亿单位。
1: 那所以呢，嗯，我们俊老师就说什么"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2: 见证
1: 就是在这里了哈。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怎么得到呢？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再回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讲到美白啊，哈，真的是大家都爱。为什么一白遮三丑嘛？你看我们的杨贵妃，她就是重在哪里？重在皮肤白，
2: 没错。
1: 所以身材也不是重点，但是讲到身材不是重点，这个齁跟我们的 SOD 就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据说我们俊杰老师有一个忠实的 fancy， 对齁。然后那个忠实的 fancy 呢，他呢是从一百几公斤啊。
2: 哦，180, 190了，快190公斤，然后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而且我们已经也认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

0: 20几公斤，
1: 哇，
0: 总整整降了70公斤。然后以前他胖的时候呢，三高全部都是红字啊，喉咙昂噎啦，没有一个是正常的。那现在降到120几公斤之后，哎，全部都是正常的，他就变成我们很忠实的客户，很忠实什么忠实客户？他已经不是说买我们东西了，他自己就做一个品牌，
1: 嗯，
0: 包拿我们的原料，然后做一个产品给他，然后他就做自己的品牌，他就分给亲朋好友，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自己一个小小的这个名片店齁，然后在那边做销售而已，就是分给大家朋友啦齁。他一年哦，竟然能够卖出了将近10万瓶呢。
1: 哇，
0: 10万瓶啊，
1: 我相信，因为人家看到他，哎，你怎么瘦那么多？他瘦喝这个就可以
0: 了。对啊，然后他不是瘦，也是瘦的健康。
1: 对，
0: 健康很重要。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瘦而已，我们是要健康。
1: 嗯，
0: 哦，不要说你今天瘦了就瘦了，结果你不健康，
1: 那也不
0: 拆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他瘦的健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不只是让你可以新陈代谢变好，
1: 嗯，
0: 抗制油肌，
1: 嗯，
0: 它最重要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发炎状况可以改善，然后让身体的机能变健康，这才是现在每个人追求的
1: 啊。那我俊彦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计程车司机啊，他们也都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东西是酸的嘛？因为我们这个是柠檬下去发酵，跟诺丽果下去发酵，
0: 是
1: 里面又有苹果醋抑制淀粉的吸收，然后又有我们的酸樱桃。
0: 是，
1: 那如果它是像那个胃食道逆流，因为司机都是一杯咖啡嘛，啊，不然就是一个提神饮料嘛，对不对？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抽烟的问题啊，为了提神，那他们要喝这样子来防止胃食道逆流的话，他应该要怎么喝？
0: 哦，我跟大家讲哈，我们很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有胃食道逆流的或是胃溃疡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包，
1: 哦，
0: 我们的 SOD。然后搭配呢，带 30cc 的油，好油，
1: 嗯，
0: 哦，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初榨的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都可以去把它做一起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把它我们就喝下去，
1: 嗯，
0: 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哦，然后胃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1: 哦，
0: 甚至都有好转，
1: 哦，
0: 会疏解这个部分。
1: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油其实对身体也是好的。
0: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而且很多人就是什么包含这种胆囊结石的，
1: 对，
0: 好，哦，那种就是胆汁分泌不好的，
1: 对，
0: 那都可以得到缓解。
1: 那一般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就是三餐前喝还是三餐后喝？
0: 其实我真建议大家啦齁，就是说不管是餐前餐后都可以，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喝，
1: 一定要喝。
0: 好，哦，就是如果你要减肥，就是要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已经体重非常重的齁，你可能一天要大概要喝三包。
1: 我们一包是20毫升嘛，就是，那就是大概一天三包，我们就是60毫升。
0: 对，就是早中晚各一包。那
1: 你
0: 饭前饭后我们不强制，因为毕竟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
1: 那如果我今天只有168断食，那我可以一次喝三包吗？还是说我还是早中晚各喝一包？
0: 我建议早中晚各喝一包，
1: 哦，
0: 因为这样它的血液浓度里面的 SOD 才会维持一个恒定。
1: 好，
0: 哦，那如果说你一下子喝很高，标很高，一下子下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减肥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了。
1: 了解，嗯，所以呢，哈，现在呢，爱美的女性、男性都非常的多哈，
0: 哦，
1: 不要再怨恨你家住在台南，看起来别人家老10岁。
0: 不会不会，我们台南又很帅的，又很美的，
1: 对，
0: 不要这样讲。
1: 所以呢，哈，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一些脏东西就是要排除掉了，这些哈，我们发炎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给什么抑制，好，哦，消除掉，不然的话，你人体一直在发炎。肥胖也是个发炎啊，我们青春痘也是个发炎啊，
0: 嗯，
1: 那你甚至于呢，我们的血管啊硬化这些我们还是要改善。那我们心血管就是容易脆化嘛，我们刚刚讲的生锈，对不对？那你心血管呢，如果说铁质生锈的话，它就容易脆化，那我们这 SOD 就是帮助你这些生锈的东西去把它怎样恢复弹性，
0: 没错，
1: 让它光洁如新，
0: 是，
1: 对。那好，俊杰老师，我来问了哈，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到底需要怎么去卖呢？
0: 哦，怎么卖齁？好，非常好。我们一盒呢15包，
1: 嗯，
0: 那我们当然就是公定价格就是1680。
1: 那其实也还好啦。
0: 是。
1: 如果说是真的 SOD 的话，其实 外面在卖，我知道齁，

0: 就是有含那种 SOD 的产品呢，大概他们是用小安瓶装的，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多少什么什么实施单位啊，
1: 单位
0: 对，那种直销在卖的也是要五六千块，
1: 啊、都非常高的，
0: 对，因为就是贵妇在吃的嘛，
1: 没错，
0: 对，那我们这个1680是有15包，
1: 是的，
0: 那如果我们买两盒，像我们如果要减重的人来喝，起码你也要让他有个。两盒到三盒的时间嘛，如果一次买两盒的话，我们就是3360。对，今天呢，俊杰老师来呢，我要跟俊杰老师凹福利啦。
1: 是哦，
0: 对，
1: 我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点，哎、怎么觉得好像今天哎怎么奇怪，怎么这
0: 没有？因为呢，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需要，而且现在的人都是怕老化，老化的不是只有皮肤，老化的是怕我们的内脏老化，
1: 没错，
0: 也怕我们的细胞呢。变成坏的细胞，
1: 是的，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买两盒是3360，但是我要凹一盒，等于是买两盒我们要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去亲身体验，
1: 哦，
0: 对，
1: 就是要送大家喝的意思，
0: 对，当然，
1: 哦，就体验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好，所以就是送一盒嘛，
0: 就是等于三盒
1: 就是3360，
0: 嘿，这样我们平均一包我算起来差不多70多块啦，74块左右啦，比我们去买一杯拿铁还要好。
1: 我在这边我再补充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0: 嗯，
1: 因为我刚刚讲到俊老师有在统一当过研发嘛，
0: 对，
1: 那统一研发我待了快5年的时间，
0: 对，
1: 那研发其实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产品。我跟大家讲，市场上面有很多柠檬酸的饮料，
0: 嗯，
1: 我们叫柠檬酸。
0: 对，
1: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多少钱吗？100块不到
0: 啊！是，
1: 100块不到。
0: 是，
1: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能够产生多少柠檬酸饮料吗？可能就几吨的
0: 啊，
1: 好几吨的，你知道吗？
0: 嗯，
1: 虽然柠檬酸都是合成的，
0: 对，
1: 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外面这种酸性的饮料哈，大家不要。
0: 常乱买，
1: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骗身体的，
0: 嗯，
1: 它不是帮助身体的。
0: 好，哦，
1: 所以我们要从天然来源的柠檬酸才是真正叫做柠檬酸。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SOD 里面就只有4种成分，
1: 对，我们
0: 就是柠檬酵素、
1: 是
0: 诺丽果酵素，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苹果醋以及我们的酸樱桃，
1: 对，没有加任何的一滴酸，也没有加任何一滴水，更没有加任何的一滴糖。
0: 那也就是我们也都没有防腐剂，
1: 完全没有，
0: 哇，
1: 完全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天然的东西，天然的雄鹤，请讲，这是骗，这是不是在骗身体，是真的在照顾身体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外面吃这种什么柠檬红茶什么，那个都是调味的。
0: 对，
1: 都是调味的，
0: 拒绝香料，拒绝调味剂，
1: 是的，
0: 没错，我们要吃就吃最好最顶级最天然的。
1: 所以我刚刚回来就是说，真的就是给大家，现在目前打电话进来，
0: 嗯，
1: 30个名额，我们送差一盒，
0: 30个给，
1: 对，赶快打电话过来，30个多送一盒，不然你就去外面买一盒1680。
0: 好，那我们就不犹豫哦，赶快报电话喽，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超强 SOD 哈，一盒呢里面有15包，现在呢哈，一盒是1680，两盒呢我们就送一盒，等于呢你一包平均才70多块钱，好，买不到上当哈，买不到呢哈，这个有加添加物的东西哈，只是买得到呢，真的是呢哈，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效果
1: 哈，
0: 然后呢。这么便宜的东西，真的哈，我们俊杰老师也很佛心，开放30位，所以千万不要拖延哦，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开放试吃哈，无效两盒退回来，3360退给你哈，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

0: 0800-550-0123 0800-550-0123。 我们现在呢幻眼影齁超强 SOD 帮你消除自由基，让你发炎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呢有减重的需求的话，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是有科研合作，每包就有 SOD 3亿个单位哈，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盒1680元，两盒3360元，现在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免费体验来试用哈，电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多送一盒是有限额的哦，所以赶快拨电话就对了，0800-550-123。
1: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君姐老师，你刚刚说多开放30个，一下就已经不止30个了，好不好？每个人都说为什么我们都一样时间打电话，为什么没有
7: 啊？哦，这位真的哈，我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我知道你发酵也需要时间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每一批我们都是要事先预定。
7: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过研究证实哦，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哦，
0: 对，
7: 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能力，再加上诺丽果，大家看过诺丽果很丑啊，对不对？这样一颗这样也是蛮大颗的，它有76颗诺丽果的效果，所以我们是16颗柠檬再加上76颗诺丽果的效果在这一包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样贵吗？
0: 难怪刚刚人家一直打电话来说，
7: 这样贵吗？
0: 买二送一，
7: 对，我就讲了这。而且我们说在我们都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
7: 我们一包里面就是 3.13 乘以10的10次方是10次方。嗯。哦 ,3 亿单位。哦，那这3亿单位已经是非真的在市场上面已经是没有人做得到了。哦，已经没有人做得到
0: 了。那我是想说俊杰老师，因为其实呢小提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还蛮多的齁。那有很多呢也都是认识俊杰老师，也知道俊杰老师呢术业有专攻，对不对？那不然这样子啦，我们再多开放20个啦，让后面没买到的也让他们买一下啦。
7: 哦，好啦，这个小提也讲了齁。那我真的说这东西齁，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一定真的这50名了，已经多20个，就50名，我就是开放一个。
0: 他
7: 希望真的是大家买到就赚到，真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健我们的健康。
0: 对，
7: 因为俊杰老师，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希望真的是有效果的。
0: 其实俊杰老师哈，他的东西就是真的长长久久，
7: 没错。
0: 不管是我们的麦角硫因啦，或者说这个 SOD 都是一样，他做的东西就是让人家真的是吃的就是长长久久的健康。那我们这种抗氧化的东西，你也不是说哦，我现在呢40岁，那我只要吃一盒，那我所有的氧化能力，所有的抗氧化的东西消炎的东西就全部消灭掉了，也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是需要摄取的。好，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永远停留在40岁。对，如果你是30岁吃，你就永远停留在30岁。
7: 没错。
0: 对，所以呢齁，这是长长久久的东西，我们俊杰老师常常讲说贵的物件爱有好雅人吃吃的起，
7: 啊，
0: 那我们卖的呢就是平民的好东西，
7: 没错。
0: 对，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开放50位，真的是超强的 SOD 抗氧化，我们的抗氧化激酶酵素。好，我们今天呢就只有在我们现场可以买得到，我们一盒1680，两盒呢是3360，现在买两盒我们再多加一盒给你，一盒是让你开放起来试吃，胃食道逆流啊，记得要像我们俊杰老师说讲 样的哈，早上起来一包配我们的好的油，
7: 对，好的油脂，不管是初榨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
0: 对，
7: 一定要好的油脂就对了啦。
0: 对，那、啊、你放心，这些好的油脂不会让人体变胖，
7: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而且30cc刚好让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这些好油脂反而是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的一个，包括脑神经哈，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没有错哈、那如果说我们要减重的人，一天就三包，如果你现在是168了哈，那你一样是早中晚各一包。对，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呢就是想要保养抗一些我们的自由基啊哈，然后抗我们的日头防晒的话，如果是积极想美白，一天两包啦到三包；如果是保养，我们一天一包就够了。
7: 没错，没错，
0: 一起就修了，你就早上那一杯咖啡省掉，你就可以一整天神清气爽，重点排便也很顺畅。
7: 没错，
0: 对，没错，
7: 这是非常多吃过的消费者有这个回馈的。
0: 对、而且脏东西排出来，其实我们都看得到。
7: 是的，
0: 那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电话赶快记下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 限量50名，就是可以拿到3盒，一般买只有2盒，但现在买有3盒，1盒开放体验。那今天很谢谢俊年老师来跟我们讲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下次线上再见咯，拜拜
7: 拜拜。
8: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5。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

老，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揭榜第八名的单曲《Pet at Home》，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游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顾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

国女子团体 Kiss I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

爸带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讨男孩为热门卡通片《魔方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ot up and dance。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那些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是这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那些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的太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那新歌肩膀。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Oh yeah. 第二名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新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雅莉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榜榜第1名。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简。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
1: 敏。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感觉？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1: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你想讲我宅男一种啥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大家好，我是李宇环，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零一台北健康

0: 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简。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白骨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大家好，我是振华，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蔡因斯坦。那今天是中秋节啦，先给大家祝一个中秋节，大家佳节愉快齁。那么希望大家在第四季呢都赚得饱饱满满。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现代股市当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有的人他可能会认为是什么呢，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认为说，我要学习一些财经知识，那我要懂呢市场上华尔街日报在写这些利率是什么意思，我要会看 CPI， 我要懂这个产业报告，我要知道 CPO 是什么，我要知道什么叫做共同封装，我要知道什么叫做先进制程，我要知道什么叫很多啦齁。好，那我其实可以告诉各位齁，就是说这些都是细节。那真正要决定你赚到大钱的，就是你对 AI 要有信心，要把它当成神或宗教一样的信仰。好，那我们说股市呢，每次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示警，说你涨得太高了，你本益比太高了，说现在 IC 设计本益比太高了，说本益比太低也是危险、哦、本益比高也骂，低也骂，那说记忆体呢在这边有利多不涨都危险，那说 AI 都是重复下单、哦、说这个啪啪啪就很多，讲这种，在这种就是涨上来以后在这边示警，那这种都很无聊了、哦、其实股票呢为什么会需要一个越是需要这个成功的产业齁，它就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炒作。那我现在我们先拉开短线的盘势齁，先带你回到这个几十世纪前，人类发展的历史是这样子的齁。它一定会经过一个泡沫炒作，然后它才会变成一个事实。那比方说齁，市场上的白面书生这些教士的学院派最喜欢嘲笑的几个，我跟大家讲。比方说像那个荷兰郁金香，大家都嘲笑以前荷兰郁金香怎么炒作嘛，对不对，写了一大堆论文，然后巴拉巴拉巴。可是这些人呢，他们只针对输家去嘲笑，他们却没有肯定荷兰郁金香炒作的价值。荷兰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全球最重要的那个郁金香的市场嘛，他一个人就主宰了全欧洲，不是吗？那为什么荷兰有这个地位呢？正因为早期啊，在炒作荷兰郁金香的过程当中，他们太想要有郁金香了，他们要有蓝色的，要有黑色的，要有红色的，黄色的，他们希望有各种七彩的郁金香，所以呢研发了各种培育的技术，才奠定荷兰今天的地位。所以你看那些嘲笑荷兰郁金香炒作的人，他们有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吗？他们有肯定那些炒作人士把当代最优秀的人都带到那个产业吗？正是因为有炒作才有钱拿，有了钱拿，当代最优秀的人才就会进到那个产业。你说达康齁，达康在2000年泡沫之前 ,97 年到99年那一段炒到最高峰啊，一大堆公司其实根本就是亏钱，甚至于现在看起来是可笑的公司，然后都炒到上千块美金。那么有的崩溃了，有的下市了，有的被人家并购了。现代学者都去嘲笑说啊，炒作炒作炒作。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些炒作，怎么会有后来的 Google 呢？怎么会有呢？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一家公司还没有赚到钱的时候，它的领先概念有可能是超预期的，可能它可能超过这个时代的想象，但并不是因为它的东西不对。就像以前齁，我们讲就是说台湾有一个库必德嘛，对不对？台湾那个库必德，它当时的概念就非常的新了，它的想法就跟现在你看到的什么虾皮啊、Google 那些都差不那些拍卖网站差不多，什么一元起标、竞标，他们都。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齁，在那个草创的年代，市场上并没有这么多的货运公司。是啊，也没有终端装置，人手一机的手机可以随便下单嘛，是可以随便滑。当时甚至于连那个触控屏幕都没有，等于是说它的概念超越了整世代整整将近10到20年啊。你说我们现代人能够不用网络购物吗？大家都用网络购物啊，大家都习惯了，我们都有一个手机啊。那手机也有数位内容，那我们有非常发达的这个这个货运的这个外送的这个系统，所以我们才会成功嘛。但是这已经变成当代消费的主轴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二十年前竟然有一家公司，台湾的库必德，他做的东西就跟这个像，所以他的想法没有错啊。就跟很多我们讲就是说，那你说他当时为什么做不下去呢？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不能说他错啊，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我们讲一个哦，比方说我们讲炼金术士好了，中世纪的那些炼金术士，他们妄想 妄想一个什么呢？他们希望从废铁、废黄金当、废铜当中各种金属当中炼出黄金。正因为有他们那些人这几百年来的、上百年来的那种，我们可以说是梦想好了，才能够奠定当代的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革命最需要的不是炼钢吗？你知道那个炼金术是他们当时所发明的，为了想要找出黄金这件事情，做出了各种提炼、分离各种元素的方式，奠定了后来工业化学的基础嘛，对不对？虽然他们的梦想是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奠定了那个基础，你别说齁，再过不知道多少年，说不定人类真的有这种技术，对不对？当然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成功的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股价先炒。你看荷兰郁金香先炒嘛，后来你把实业带上来，那你看网络世界也是一样，达康先炒，但是你把整个实业带上来，有没有带动整个实业？有啊，当然有啊。整个网络产业现在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无孔不入嘛。AI 也是一样啊，你在那边笑人家什么炒作本益比太高，什么什么什么涨太多，重复下单，讲那种一堆废话的，有没有？就很无聊，你知道吗？他们这种人，我觉得就是你，反正像现在来讲哦，涨一涨就是说啊，你这个危险啊，我们要放慢步调啦。然后你这个又要那个，就是那种，反正你股票哦涨多了以后，又有人告诉你说啊，你看这个市场火热啊，这个我们又要升息了，对不对？那你想一件事情哦，这个市场不火热，你能升息吗？对不对？为什么你的利率要高？就是因为你订单接太多嘛，市场上造成通膨，那没事会通膨吗？对不对？你如果说是那种停滞型的通膨或输入型的通膨，那个当然就是恶性的啦。那我们现在是一种正常的，由这个需求所拉动的嘛，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产业发展的现况。所以我现在会跟大家讲哦，你们会听到很多杂音呢，包括现在又要讲说十月要升息了嘛，哦，你什么记忆体又怎样了，然后这种东西一定会有的啦，你就把它一笑置之。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的哦，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里面，你要赚十倍，改变你的人生，不是改变你的人生而已，还有包括你儿子的人生，就奠定你们家三代富三代啊。从你这一代 AI 要好好赚到钱，然后最重要的特质绝对不是在那边记那些技巧，那些技巧跟那些所谓产业的东西都只是拿来解释而已，跌的时候解释一下，涨的时候解释一下。我告诉你哦，真正赚到大钱的人就信仰，时刻时报到底，抓准最强的族群报到底就对了。然后不要管市场上讲什么，大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日落的时候先出。那最忌讳就是说日落你不出，然后又拿基本面来安慰自己，那这当然没办法吧。你可以先出，比方说你说大力光高档可不可以先出？可以，你先出一趟低档再买。联雅高档可不可以出？对不对？你国巨高档可不可以出？可以，你可以先出一趟，然后等到打底完以后再买回来，这样就好了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拉回来继续讲哦，因为又要开始讲升息这件事情了嘛，把它抛诸脑后啦。那我们先来讲一个更重要的，每年的第四季哦，它其实是孕育隔一年的主流的重要的先行指标啦。因为像我举例的啊，今年来讲的话可以看到被动元件涨很多，但事实上被动元件他们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涨？他们大概去年第四季就开始涨了。哦，那你说有一些很强的股票啦，包括可能有的是什么 LED 转型的，或者是说绿光片转型 CPU 的哦，那你看到像统芯嘛，或者说像什么鼎元啦哦，这些股票齁、哦、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话齁、哦、我们就会发现到它的起涨点啊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前一年的11月或是前一年的10月第四季就发动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齁、哦、不妨可以看一下今年有几只特别强的股票，比方说和生堂就好啦。和生堂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拉第一根的？它是在去年的10月15号拉第一根的，今年才真正大涨。然后大甲也是去年的12月，当时的那个位置我记得好像才30几吧。好，那今年的宅板呢，这个就更明显了。宅板就是在去年的第四季，大概9月多吧，开始涨第一段。那个时候的南电大概才250而已，现在都上千了。所以现在齁、哦、说中秋节过后最重要的族群啊，就是十月以后才开始起涨的族群。那现在的这个格局齁、哦、台湾的 应该说全球的情况很特殊，就是很多的股票呢在低档其实是没有买盘，应该是说还没有起涨啊。过去从四万点涨到四万八这一段哦，其实涨的股票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金融股。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刚从底部起涨的股票很多，所以很多的股票可以从低档来做一个买进哦。那我们就随便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股票。那这里要给大家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低档？一般来讲，跟季线乖离不大都叫做低档啦。尤其你高档掉下来，你说被动元件也是在低档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档股票，新股票3467台湾精彩，不是连台积电家族那个精彩哦。哦，台湾精彩。那台电家族当中也有哦，这档股票就是8227的巨友。那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创意这超高价股已经万元已经拿到门票了啦。那未来来讲的话，由万元超高价股带动行情哦，这也是上市场上的一个，我们说等于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嘛，对不对？由这个超高价股来带动，那一个共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超高价股的话，会带动同类型的低价股。比方说，我们看到像这个股王信华，股王信华的话，它也有机会带动到像新唐嘛，都是做这个有其中一个项目都是这个远端控制晶片。那大力光齁在这边如果止稳的再做往上攻的话，也会带动到联益光。齁，就是照这种看大做小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陆陆续续抓到新的股票。好，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就是未来齁这一段时间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卫华科了齁。卫华科在放假前一天有一个震荡，创新高之后留了一个避雷针啊。但是在这个位置齁要注意一下齁。它的最后一天收盘看起来是有止稳的，那换手如果成功的话，其实呢是有机会在中秋节之后做一个换手再攻。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统芯哦，统芯在这边继续往上攻，事实上也可以带动到另外一档股票77开头。那我们影片当中有介绍这档股票，欢迎大家订阅应该是说加我们的官方 LINE， 那顺便订阅我们的频道，影片当中会说得很清楚。再来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瑞声光电齁在这个低档区呢换手再攻，日级别的 KD 已经进入那个80这边了。那这里象征的意义就是说，很多的股票呢在今年呢、啊、它其实有跨入所谓的矽光子。那矽光子其实真正要全面发展哦，就是进入加速期应该是在2027年了。所以今年很多股票都已经先拉上来了嘛。那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先进一段广告。

0: 哦，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了，我们继续啊。所以今年的第四季啊，因应就是说很多的股票还在低档没有涨到，我们该怎么去运作呢？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年当然上个礼拜齁，我们在推广底部进场的时候呢，低档股票当然就是2409的友达，那当时的友达才在25块钱而已，现在已经来到昨天最高有到36嘛，我记得。那当然涨多了有一个创新高之后的拉回我都可以做理解，但是一张股票你能够赚1万块齁，其实友达随手就可以买100张啊。那我们来看到一个礼拜赚100万，其实一年有52周嘛，我觉得两年也够改变你的人生的。那有人问我说蔡老师，如果跟着你就可以天天抓到新友达吗？我们是这样子来讲，我每个阶段抓到的股票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现代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主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是不会变化的，就是矽光子，我刚刚讲的。因为你仔细想，友达为什么能够成功，不是告诉你说这边又有什么世足赛，那个都没有用，那个其实没有人要听了啦。那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跨入所谓的矽光子，所以你仔细看联电哦，联电它是因为跟 Intel 合作之后它也跨入矽光子，对不对？有了这个转机之后点火才会成功。就市场上又到了第四季，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就是你明年的转机，只有这个转机能够让你股票会有动作。哦，那这个我们讲就是每年第四季就是这样子嘛。那最主要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说每年到了第四季，因为半年报也过了，你要看到年报已经是过完年的事了，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大概3到5个月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梦想。所以这

0: 段时间来讲的话，市场上会飙会涨的股票，特别重视题材，反而不是那么的反映营收啦。如果你有营收，当然是加分啦，但是你故事要讲得够漂亮，然后你的位阶要在低档，资金愿意进驻嘛，你就会大涨。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你就要去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其实你看统芯呢，其实这个光通讯绿光片这个东西以前就有了，为什么以前不涨？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光通讯讲到矽光质啊，还有太多的例子啦。其实你看鼎元也是啊，对不对？以前那些所谓的光纤接收器 PD， 那个其实很本来就有了嘛，哈。那甚至于我们讲大力光好了，讲大力光，大力光镜头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做毛利之所以高 ，EPS 又高，只是大家都不把那个所谓的手机当成是一个我们说杀手级的运用了嘛，因为那已经是变成寻常人日常的一个日常了。那可能就是很多人手机现在也不要求那个镜头有多厉害了，只有一些拍照狂，所以大力光它最近这几年就不能够享有那么高的一个本益比。但是你看大力光为什么创新高，不是告诉你它 EPS 创新高这样子啊，它也不是告诉你说未来一个人画一个梦想给你，每个人会有五只手机，也不是吧，它是告诉你说我要去做 CPU 嘛，我要去做矽光质啊，对不对？那市场上认同了你才涨起来的嘛，所以其实每年第四季都是在涨这个啦、哦、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讲、哦、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发现什么呢？第一个石英元件是不是上来了？那你看昨天的西华跟昨天的经济，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们在底部都没有涨到啊。所以这一次、哦、我们涨最多的股票啊，就是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大甲，大甲的梦想来自于哪里？就以前的这一些所谓的气体管路啊，拿来这里如果运用在所谓的先进制程当中，先进封装当中使用的一些特用化学气体，那你是不是变成一个市场上应该给你更高的本益比？这个道理就跟以前南亚一样嘛，对吧？南亚一旦它在这个电子的营收超过了过半以后，市场上从以前给你六倍的本益比，现在应该给你至少二三十倍的本益比嘛，所以股价就会升乘以五倍啊，这很正常啦，大甲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档股票1709的合意，它不是也是跨入这个先进制程当中的一个上游关键材料嘛？所以现在来讲齁，就第四季有一个重点，还在低档区的特用化学，还在低档区的一个什么先进制程当中的一个设备，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那简单来讲，我们就是要推出大甲第二。关于大甲我们的买点、啊、当时是不到100块啊，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看我们的影片啊。很多的分析的节目在讲大甲都只是揶揄的当作带过而已，本金钱到节目大甲是真实操作，所以由我来讲这句话，大甲第二是特别有所谓代表性，欢迎大家点开我的节目看我大甲当时怎么买的怎么卖的，我们的真实扣讯完全公开哦。这个常常听到很多人都说绩效很好啦，实际上也不见得是真实有call，只是电视上有讲到而已，讲了就算嘛，对吧？这个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至少我很骄傲的跟你讲啊，我们就是真实操作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嘉晶哦，嘉晶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这里也是一样跨入所谓的矽光质，所以它在这一段的话就是复苏的特别快，市场上就会先涨这一支股票，昨天已经拉出第二根涨停了。那汉策家族啦齁，汉策家族的话除了嘉晶还有一个汉磊。那汉策本身上攻了以后，当然会带动到其他的股票，他们家还有一只核龙科嘛，核龙科就是那个先进的一个手术机台。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算一半在这个科技，一半是算生技股啦，可能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没劲哦，可是未必哦，不见得是这样。前几年有一只股票叫康磊，你们记不记得康佩啦、哦、你们记不记得 那个减肥药，后来也是涨了一倍再涨一倍，然后分割以后又涨一倍吧。好，那结论、哦、就是我们要带出的重点反而是在我们的中心思想了。第四季一定要抓有梦的股票，然后底部起涨的股票。那这一次如果没有跟上大甲，我们从97、98一路做到168，那一张大概可以赚7万块吧。其实随便买个30张也赚200多万的哦，大概也就两个礼拜的时间。没有跟到我们嘉晶的朋友，那这一次我们在中秋节后要推出的全新起涨股齁。对了，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齁。因为这一次我们有一个178的活动。178就是一起发嘛。 那一期一发的活动是这样子哦，你现在拨电话进来的话，我们带你带进带出之外哦，一般来讲我们一个月我们一次是带三个月，但是这一次我们特别延后到元宵节以后，等于是有九月底齁、哦、我看10月 ,11 月 ,12 月 ,1 月那一路带到这个元宵，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有跟我们公司反映，就是有非常多的公司在底部，我们一个礼拜做一档，实际上要超过四个月才能够把现在底部起涨的股票给涵盖住，一档一档把它做完。所以这一次有非常好的机会齁，不但可以帮大家掌握到这个大甲第二，那嘉金接班人中秋节后的起飞行情，这一次还可以一路跟着我做到元宵节，好好把握最后这四个月，你会成功。每年的最后一季抓到的股票都会成为2027的主轴，隔年的龙头。这一次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务必好好把握。那么立刻跟我联络，用电话或 LINE 都可以，我们线上等你。
1: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在过去我们还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电视的年代，人们在晚上的娱乐选择非常的有限。而在美国的纽约，当时候的人曾经非常流行看剧，不过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用平板或用手机用电视追剧，而是在著名的 Broadway 百老汇看音乐剧或者是歌剧等表演。在1902年的今天，百老汇第一个剧场正式营业。而且百老汇其实并不是单指一个剧院，它是指的是一群剧院。因为百老汇跟华尔街的概念都蛮类似的，它只是取一个道路的名称来作为一些机构的代称，所以百老汇它其实是在周围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剧院，所以人们才把美国纽约曼克顿剧院区以及林肯中心一带统称为百老汇。而且百老汇还有分内百老汇跟外百老汇以及外外百老汇三个区域。在外外百老汇的音乐剧呢，有很多是那种实验戏剧的形式，所以票价相对最便宜。在这里演出如果票房很好，才有机会进到外百老汇加强宣传。而在外百老汇如果还演得非常的不错，受到大家的欢迎，票房之好，才有办法进一步到内百老汇来上演。所以内百老汇的戏剧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看什么时候，你就看看内百老汇现在都在演什么，那应该就会是戏剧圈的经典准没错。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加上 Jane Legend 所演唱的《美女与野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本身从选秀比赛来出道的这位歌手曾沛慈，他后来也是唱而优则演，跑去当了演员，然后也在近期又在中国这边的选秀节目再度的翻红，然后人气也引来一波上涨。刚才听到的是他在先前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这也是很多的偶像剧戏剧有用过的一个主题曲。接下来关心新闻消息。 天气方面，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阵雨的发生机会， 白天高温大约32到36度， 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36度左右 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发生机会，各地感受是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容易有过量或灰心等级，外出朋友请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早晚各地低温大约落在24到27度之间。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总统赖清德日前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国防追加预算600亿元， 推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而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期待立法院尽速审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以及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该审的预算一定会审，但国会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 民众党团副总召陈昭姿则指出，对于不符合预算追加要件，想要偷渡闯关的预算，绝对严格审查。另外，今天也将进行监察委员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表决。国民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会从严审查，严格把关。民众党团副总召陈昭姿则宣称，民众党团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始终不变。 在日前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提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声称，预估美伊谈判在这个礼拜将会重启。有官员指出，两国渴望在调解方卡达居间斡旋之下， 在本月28或29号 举行间接谈判，而地点会落在纽约联大广场旁边。伊朗方面可能会由外长阿拉奇代表，而卡达代表分别跟美方代表会在与阿拉奇会谈， 预估会聚焦在如何修改伊朗方面先前提出的7天停火提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也在媒体表示，未来2周伊朗可能对中国进行最后一批石油交易，后续就会无油可卖。在中国与日本关系低迷的时刻，日本前外相岩屋毅 近期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而在日前也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敦促日方应该反省历史，也指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的80周年， 如果仍然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态度，要如何谈论面向未来或是开辟未来。岩屋毅则表示，将会为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来尽力。 美国与中国最新同时公布，严拟降税的货品清单，双方各涉及大约300亿美元的进口货品，也展现先前川习会之后的具体成果。两国政府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进口清单列有77种品项，包含烟火、家用品、运动器材与玩具，严拟纳入中国降税范围的清单则有1619个品项，包含肉品、海鲜、乳制品、谷物、煤炭等等。 而美中之间已经将贸易收兵期延长到明年1月，并寻求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外界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今年预估还会再见面2次，届时可能会再讨论包含台湾在内的重大分歧问题。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白骨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贝勒叮当。

来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有个案例，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然后她在生产之后本身就有漏尿的问题，已经还蛮多年的，而且她过去曾经有接受过一些治疗，虽然有改善，但是偶尔还会渗漏。然后后来这个女性呢，她就也逐渐习惯每天就用护垫，但没有想到她最近症状是比较严重，后来是咳嗽都会漏尿，而且她一有尿意就一定要去上厕所，不然就来不及，连护垫都已经没办法去支撑她这个状况。后来就有医生就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患者是就医之后才发现他是同时有两种尿失禁。尿失禁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应力型尿失禁，另外一种叫做急迫性尿失禁，有这两种。那如果同时你有这两种尿失禁的问题，临床上就称之为混合型尿失禁。那治疗的方法也是要分别处理的。后来呢，这个医生就有提到说，这个患者他在生产之后多年来主要的尿失禁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还有曾经接受过治疗有改善，但是这个平常偶尔会有渗尿漏尿的状况，用护垫的话都还算可以应付。然后最近呢，他就是因为一有尿意就憋不住的这个新的症状去求诊，才发现他是有合并急迫性的尿失禁。那么这两种尿失禁大概的成因，如果是应力性，应用的应，力量的力，应力性尿失禁主要是跟骨盆底的支撑力不够有关联，比较常见到会发生在曾经有怀孕生产骨盆底的肌肉比较松弛的女性身上。那如果咳嗽、打喷嚏、跑跳或者腹部用力的时候，这个腹压突然升高，可能就会有漏尿，这叫应力性尿失禁。另外一种叫做急迫性尿失禁，这个是跟膀胱功能有关，当膀胱出现不自主的收缩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产生强烈的尿意，甚至会来不及走到厕所，你就会漏尿。所以这是两种尿失禁，它的成因也不太一样。那医生说，因为它的机制不一样，所以治疗的方式也会有不同。如果是应力性的尿失禁，这个通常会先透过骨盆底肌的训练，就是训练我们的这个肌肉，或者用一些保守的方式改善骨盆底的肌肉的力量。如果效果有限，才会医生去评估说你要不要进一步治疗，例如可能会用一些手术，或者是用这个雷射，或者用一些尿道填充剂的注射等等，比较可能就会再用这种侵入性的治疗方式。那么如果是急迫性尿失禁呢，是可以透过药物去控制膀胱的不正常收缩，来改善突然尿急来不及上厕所就漏尿这个状况。那后来这个患者他就同时接受两种的治疗，症状都有明显改善，所以这个是可以被处理的。那但是因为急迫性尿失禁会比较常透过药物的方式去治疗，它是口服药物，通常连续用一段时间之后要去评估疗效。那有的朋友会想，我不想要副作用，或者我不想要长期来服药，就会想要去找不同的治疗方式。那医生说，在急迫性尿失禁这个部分，除了口服药物之外，也是可以选择比方说经皮药物贴片，就是用药物贴片的方式去贴，或者是透过神经电刺激的方式去治疗，用微弱的电流去刺激我们的一些神经，这就有点类似像针灸的那种概念。那透过神经的调控也是可以去抑制膀胱不自主的收缩。那么如果这些方式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急迫性的尿失禁的症状的话，医生说在临床上也有一种膀胱内注射肉毒杆菌素的治疗的方式。那么医生另外提醒说，很多女性朋友在产后有漏尿，这虽然是蛮常见的问题，可是如果这个漏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或者是症状形态有比较剧烈改变，那还是要去泌尿科走一趟，进一步请医生评估厘清原因，才能够真正的对症下药来改善尿失禁的困扰。

0: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
3: 很
2: 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3: 远远的，
2: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嗯。
2: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李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哦，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个小时打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那这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生整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
2: 为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哎，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一个月以上的哦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2: 不用
3: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 对, 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吹手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吹手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吹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整个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吹到
2: 哦，
3: 便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上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起重量，
2: 对，
3: 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是
3: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3A等级。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3: 榴莲面包、榴莲冰淇淋，
2: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最大的3A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保鲜
2: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那种奇迹性的感觉，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3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439
3: 300公克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封膜嘛，一盒439，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
3: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3: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听起来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没有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那、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2: 对，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了，
3: 是啊，
2: 我今天。

0: 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1: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0: 或送比较小颗的，
1: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0: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1: 是
0: 1980，1980，运费，
1: 运费由公司吸收。
0: 好，
1: 这样，
0: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连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1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1: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5: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4: 购票请洽 KKTix、 KLO。
6: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7: 在节目当中来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10月份开始，台中加码敬老爱心卡的福利，台中市将计程车单趟最高补助由85元提高到100元。台中市交通局长叶昭甫表示，敬老爱心卡搭计程车需求持续增加，今年5月搭乘人次来到428000人次，创下单月新高。而市府从2019年开始每趟补助50元，在今年10月1号开始会再调升，来到补助100元，回应长者跟生长者交通需求。彰化县府日前在彰化孔庙举行祭孔试奠典礼，首度邀请花坛乡文德宫人员担任礼生、司钟跟司鼓。文德宫是供奉全国唯一戴翰林乌纱帽的土地公的宫庙，也是无数考生祈求金榜题名的心灵寄托。本次促成至圣先师与翰林福德老爷携手同台，共同为彰化学子开智慧、加持考运。为了推动净零转型与永续城市建设，新竹县府争取中央补助建设公有停车场充电桩，继第一批充电站今年5月顺利上线之后，县府最新宣布第二波的充电站总计有7处场所、69枪的充电桩，将在10月1号正式启用。台南关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因为风灾严重受损，历经3年重建，近期完工。10月4号将举办生态季活动，届时除了有水质生态导览解说、各种互动闯关与表演，还有专业波菱角人达人赛，也办理波菱角的素人赛。高雄核发将近48万张敬老卡，在7月份开始从每年1200点提升为7200点，但不少长辈反映每个月600点点数用不完会直接归零，相当可惜。对此市府表示，在下个月开始社补点数由每个月核发600点将调整成每季一次核发1800点，可以让民众依照实际需求弹性运用。另外也新增22家地区医院及特约医疗院所，可以折抵门诊挂号费50点。 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第二座神山崛起。